0: 轨道交通是城市运行的动脉，也是民生服务的窗口。近年来，福州地铁集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紧扣党旗扬、国企强，全市国企党建公共品牌建设要求，创新打造1435党建工作机制，以地铁标准的轨距1435毫米为寓意，坚持党建引领主线，以初心暖民心，以匠心强服务，以恒心促创新，持续激活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国庆假期，福州各大地铁站客流涌动，秩序井然。醒目亮眼的国庆免费乘车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无需刷卡扫码，便捷进站通行。站内专门设置的免费行李寄存区前，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队员主动靠前，贴心服务，帮助往来游客妥善寄存行李，助力大家轻装畅游有福之舟。游客苏雅婷：
1: 我是和朋友来福州过国庆的，最惊喜的是地铁不仅全程免费，还专门设置了行李寄存点。福州地铁这个举措太接地气了，真正的把服务做到了我们游客的心坎上，必须点赞。
0: 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队员万里霞：
2: 作为一线站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好这扇城市窗口，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用我们的服务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这就是我们地铁人的初心。
0: 深耕党建赋能，细化民生服务，今年以来，福州地铁持续擦亮茉莉服务特色党建品牌，不断升级便民服务体系。针对亲子出行需求，推出学龄前儿童免刷卡、免扫码快速通行的儿童友好通道，常态化增设爱心休息区、爱心茶摊等便民点位，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此外，福州地铁还在客流密集的7个重点车站客服中心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50余项便民服务，提升群众高品质出行乘车体验。福州地铁1号线福州火车南站站区副站区长阮曼南：
3: 我们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堡垒工程成效的标尺，党员立足窗口服务一线，可以更好地主动优化服务流程，回应群众诉求。下一步，我们还将迭代升级便民服务矩阵，让茉莉服务覆盖更多出行场景。
0: 服务暖民心，匠心护出行，创新促发展。除了一线便民服务的暖心升级，福州地铁更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坚，以匠心筑牢安全防线。在福州地铁新店车辆基地，罗俊晕技能大师工作室涌动着红色动能。共产党员工作室领头人、信号检修高级技师罗俊晕，深耕地铁信号检修一线20载，带领10名党员技术骨干组建先锋攻坚队伍，先后攻克30余项行业关键技术难题。团队自主搭建福州地铁数字化运维网管中心，攻关的基于 ATO 运行列车进站冗余的接管控车机制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有效提升列车进站稳定性与站台乘降效率。罗俊晕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头人罗俊晕：
4: 党员就要敢啃技术硬骨头，先锋就要闯创新无人区，信号系统是地铁的神经中枢，容不得半点闪失。
0: 建好红色堡垒，既要攻坚技术，更要传承匠心。罗俊晕主动扛起人才传帮带的先锋责任，依托工作室搭建理论教学加现场实操加实战演练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师徒结对累计培育30余名高级工以及以上技术骨干，源源不断为地铁科创建设输送红色技术力量。近年来，福州地铁的党员工匠、技术先锋深耕智能运维、绿色建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

0: 团队累计取得发明专利32项，实用新型专利78项，软件著作权80个，30余项成果获省市及行业协会各类奖项，为构筑轨道上的有福之舟注入不竭红色动能。
1: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作为江南 CBD 片区的重要市政路网配套工程，福州市东部新城商务办公区横一路延伸线道路工程第二标段的江边洲路龙津河至南社一路段昨天开放通行。该路段全长270米，和去年建成通车的450米江边洲路锦江路至龙津河路段共同形成了720米的东西向快速通道。江边洲路全线通车后，将大大方便市民出行。往六一南路方向的车辆可沿江边洲路抵达后板路，前往东部办公区或南二环路将更加便捷。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江边洲路项目负责人林文斌：
1: 项目建设对完善江南 CBD 片区体系路网，促进沿线地块开挖和建设，对南台岛与会展片区交通提供联系渠道，对未来充分开发江南 CBD 片区及南台岛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提供的有利条件。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诉求。大饼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如果断缴时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部分就行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3: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异地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国庆假期，福州推出多层次多场景文艺活动，不问年龄不问喜好的市民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文艺体验，让文艺走出场馆围墙，融入城市空间，践行文化惠民。三坊七巷水榭戏台前人气积聚，我们的节日礼赞盛世，福耀闽都，国庆主题快闪精彩上演，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器乐合奏《采茶铺蝶》、舞蹈《一世三簪》等节目轮番上演，既有礼赞祖国的动人旋律，也有极具闽都特色的传统文艺表演，传统韵味与现代表达相互交融，生动展现出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时代活力。游客如先生，
1: 时候遇这场快闪感觉特别惊喜传统文化用新颖的形式呈现和三坊七巷的古厝氛围特别契合，让我们对福州的历史文脉有了更鲜活的感受。
0: 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林淑敏
2: 安排了一些关于我们福州地域特色的一些节目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福州，我希望他们在品福州美食看福州美景的同时呢，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福州的地域文化。
0: 特色文旅活动点亮假日街区，文明旅游的新风也浸润着方向各处。国庆假期，三坊七巷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自觉遵守景区游览规范，爱护古厝建筑与文物遗存，主动维护街区环境，让千年方向既有古韵烟火，更有文明新风。游客马女士，
3: 假期特地来这里玩，三坊七巷是福州的文化名片，我们不仅要尽兴，更要尽责守护好它。文明旅游就是从自身做起，有序参观，文明游览，让这份闽都文脉能够一直好好的传承下去。
0: 国庆假期，文化惠民好戏连台，周末戏相逢，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公益性演出，福州曲艺国庆专场在上下行热闹开演。福州曲艺秦楼月春回方向，用婉转唱腔描摹方向春色，福州评话因缘错配，以一人一桌一扇的经典形式开讲，表演诙谐生动。七六八六莫敌福州则唱出了对家乡的深情赞美，市民游客在悠扬曲韵中感受福州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何家，
4: 国庆来福州这边旅游，觉得福州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用一些类似于街头表演或者快闪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到福州的精髓，希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能够越来越多，然后百花齐放。
0: 国庆假期，中州岛周雨流光 3D mapping 光影秀精彩上演，光影秀紧扣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以中州岛建筑立面为巨型画布，用投影技术将闽江江景、岛屿风貌、城市人文意象融于光影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夜游体验。据介绍，本轮光影秀持续到10月7号，每晚20点、20点30、21点、21点30、22点展演，每场约9分钟。此外，中州岛还同步推出假日市集、露天影院、江畔民谣音乐会等配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观影片、听民谣，尽情感受蓉城夜色魅力。游客郑燕群，
5: 来福州3-4天吧，我觉得福州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下次的话也会计划跟朋友啊或者是家人还会再来的。
0: 国庆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带动住宿消费迎来高峰，再加上福州秋冬住宿消费券政策加持，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助推全市文旅经济稳步向好。位于东街口的百年老字号聚春园大酒店是福州地标性的老牌酒店，这里兼具闽派建筑底蕴与现代舒适配套，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贴心的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蓉游客入住。游客刘女士，
6: 特意选了聚春园，位置也特别方便，出门就是商圈和景点。作为这样的一个百年老店，不管是环境还是服务，都特别有老福州的韵味，住着呢也很舒服，整体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0: 优质的住宿体验之外，地道的闽味餐饮更是聚春园吸引游客的核心亮点。 假期期间，餐厅在保留经典闽菜的基础上，推出节日限定菜单，持续更新时令菜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福州的烟火气。酒店大堂内，工作人员在做好入住接待的同时，主动向住客推介本地特产，讲解周边景点与出行路线，将住宿餐饮服务延伸为一站式便民文旅服务。福州聚春园饭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华：
7: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挖闽都文化内涵，推动酒店从单纯的住宿场所向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一方面深挖闽菜非遗资源，讲好百年聚春园的一个故事；另一方面联动福州游历三方迹象文旅资源，住进老店品味闽菜，把福州的记忆带回家。
0: 假日住宿市场的火热，既是文旅消费活力的直观体现，也离不开政策红利的持续助力。据了解，10月1号到12月31号，福州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涵盖两类三档住宿消费券，覆盖市区、县域及各类节庆场景，在蓉与来蓉人员均可参与。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云闪福 APP、福州游里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等多个渠道领取。预定合作住宿商户的时候，选择云闪付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享受立减优惠了。国庆假期，我市多个重点市政道路项目不停工，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实干担当推进项目，用坚守和汗水护航城市发展。

0: 省市重点项目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攻坚。项目关键节点前与互通正有序推进钢箱梁吊装以及附属设施的工作。据了解，前与互通位于城市交通主干道，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干扰，项目部把钢箱梁吊装等核心工序放在夜间错峰实施。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项目部300多名建设者实行轮班作业模式，夜间吊装结束后开展钢箱梁焊缝不间断焊进，力争国庆假期完成互通主体钢箱梁吊装合拢。中建海峡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者魏国虎：
1: 工作室对吊装完毕的钢箱梁焊缝进行焊接，都要轮班不停行的电焊，保证这个环节的延续性。长假我也在这里值班，用自己的劳动成果祝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0: 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叶祥安：
2: 国庆长假我们这个项目不停工，尤其是夜间吊装施工工作，为的就是保证这7天内完成前与互通钢箱梁合拢，为明年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在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实施现场，同样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稳步推进路基施工等各项工作。作为我市三远片区城市更新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是周边多个新建小区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通道。国庆期间，项目部加大机械设备的投入，同步推进路基施工和地下排水电路通讯管网施工，目前已经完成2段横向路水稳层以及人行道铺砌施工，计划2026年12月局部路段达到临时通行条件。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代表邹向阳：
3: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机械化施工，全线约有10台机械和近20-30人值守在各自岗位上，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计划2027年9月全线建成。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转移、报销、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客和租赁公司签了租赁协议，那么租赁公司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9: 未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都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

0: 子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而不让租客继续住呢？租客又该如何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婚后呢买车需要提供的是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到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没有办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这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再来看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他说在工厂呢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工厂要辞退他了，工资也已经都结清了，他想了解一下这社保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0: 哦，这么来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嗯、
1: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还是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啊，我们福州市呢有多个市政重点道路项目是不停工的，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实干担当推进项目，用坚守和汗水护航城市发展。
2: 在省市重点项目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攻坚。项目关键节点前与互通正在有序的推进钢箱梁吊桩以及附属设施工作。

0: 据了解，前宇互通位于城市交通主干道，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干扰，项目部把钢箱梁吊装等核心的工序放在夜间错峰实施。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项目部呢300多名的建设者实行轮班作业模式，夜间吊装结束后开展钢箱梁夯缝不间断焊接，力争国庆期间呢完成主互通主体的钢箱梁吊装合拢。中建海峡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者魏国虎：
1: 我这个工作是对吊装完毕的钢箱梁焊缝进行焊接，都要轮班不停行的电焊，保证这个环节的延续性。长假我也在这里值班，用自己的劳动成果祝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0: 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叶祥安：
2: 国庆长假我们这个项目不停工，尤其是夜间吊装施工工作，为的就是保证这7天内完成前宇互通钢箱梁合拢，为明年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稳步推进路基施工等等各项工作。作为我们福州市三远片区城市攻心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是周边多个新建小区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通道。那么国庆期间呢，项目加大这个机械设备的投入，同步推进了路基施工和地下排水、电力通讯管网的施工。目前啊，已经完成了2段横向路水层以及人行道的辅砌施工，计划到2026年12月局部路段达到临时的通行条件。我们来听一下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代表邹少阳。
4: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机械化施工，全线约有10台机械和近20-30人值守在各自岗位上，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计划2027年9月全线建成。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的转移、报销、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6: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5: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6: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5: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7: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
0: 我们先来关注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又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呢？
1: 要把房产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
1: 8800-1234， 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的留言啊。那么他说，离婚以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要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样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费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周可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50%的份额，如果呢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 买卖的税费就是4%，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目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从零开始的留言啊，他说他个人名下呢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可是呢自己已经离婚了啊，今年呢女儿是16岁，监护权是在男方那边的，现在啊想把房子呢就自己的房子啊过户给女儿，那可不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1: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2: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1: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2: 对，是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Q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啊，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 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更多的政务问题，
0: 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先锋资讯。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国庆长假期间呢，福州民生商品是供应充裕，超市提前备货，积极调运，全力保障菜篮子以及热销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走进永辉超市大如市家电，在这里啊，看到了各类民生商品是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蔬菜、肉禽。

0: 饮、水产等主要商品种类齐全，消费者们纷纷表示
1: 价格很好，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很清晰，就一目了然的，然后品类也很多。
2: 准备带小孩子出去出游嘛，我们就是过来买一些水果啊，买一些零食啊。我看这边的价格啊，也比较实惠嘛，所以那几样价格都没什么变动。
3: 据了解呢，为了应对节日消费需求，超市依据本地消费习惯以及往年销售的数据，提前加大了水产品等一些热销品类的备货力度，增加了民生商品的投放量，切实做到了物资充沛、价格平稳，为市民营造放心便利的消费环境。永辉超市大如市家店店长吴志伟：
4: 饮料啊、水果啊，这一块的消费者购买的会比较多。那在我们价格方面的话，我们跟平时是没有差别的。我们的海鲜价格，包括我们肉类价格都是非常稳定的。
3: 记者呢，从普普超市了解到啊，国庆假期的前夕，超市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节日的保供工作，增加了优次大闸蟹、还有波士顿龙虾、帝王蟹等一些海鲜，还有呢时令的水果供应量，来确保各类商品的备货充足，价格稳定。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新闻。这金秋迎国庆，蓉城换新颜，面对潮流如客，福州餐饮行业啊，在我们福州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全力做好了假日服务保障，交出了一份文明经营的亮眼答卷。
3: 在国庆假期呢，前来寻觅福州地道风味的外地食客是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一部分的客人是远道而来的，想要多尝几道菜，但是呢，他们又怕点多了会吃不完。福州多家的酒楼呢，推出了半粒菜这样的选择，招牌菜一粒58元，半粒菜是38元，让客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0: 那么根据了解啊，国庆假期前夕呢，福州市餐饮烹饪协会向全市餐饮行业发出了文明经营倡议，对坚持诚信经营、坚守安全底线、弘扬节俭风尚、提升服务质效四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弘扬节俭风尚、涵盖绿色、涵养绿色理念方面呢，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主动在经营场所布设节约用餐的指示标识，优化菜品结构，丰富小份菜和半份菜的供给，精准对接多元用餐需求，主动引导消费者理性点餐，杜绝浪费，积极提供免费打包服务，常态化推广公筷公勺、分餐进食等文明举措。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的转移、医保的报销以及医保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

0: 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医保缴交、医保补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退休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11: 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1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1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小红的留言啊。他说，户籍呢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啊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的时候呢，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请问一下，女法人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休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2: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档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1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呢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是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是可以折算1.3年的。按他这样来折算呢，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计算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计算，还是说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2: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

0: 视频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答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好，再来看一下米家快乐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呢，说只要这个社保啊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呢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缴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可能少拿1000。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这么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再来看一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国庆假期可以说福州的文旅是持续出圈，一锅沸汤起，满城鲜味香。这比景区更热的啊，是福州的海鲜火锅店，一锅锅鲜活的海鲜火锅呢，既留住了闽都本味，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2: 晚上的6:40呢，在台江万达金融街暨海海鲜火锅店的现场，记者看到了已经坐满了正在就餐的顾客，而且呢，等位区还有很多排队准备就餐的顾客，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店内人声鼎沸，烟火氤氲，不只是外地的游客慕名来打卡，不少本地的市民也是惦念着这一口地道的海味儿。晚餐时间啊，线上的小程序实时排号就已经累计排到了600多桌。市民家庭团聚，游客结伴小聚，沸腾的火锅搭配着新鲜的海味，也是点燃了福州国庆夜间消费的市场，当然也成为了文旅融合以食新旅的生动缩影。暨海海鲜火锅店金融街店店长王芬：
3: 平时我们都是放点才排队，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一整天都处于排队的状态，而且明显以外地游客为主，我们的食材都以活的鲜的以明淡操作为主，大家实实在在能看到到我们的新鲜度。
2: 来这里品尝的市民和游客赞不绝口：
4: 我们从长乐机场下完飞机就直接赶过来了，非常想念的那种，就只是十来天没在福州而已，是觉得非常方便，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你可以随时去选到你心仪的食物，然后到餐桌。
5: 福州的海鲜火锅是特色嘛，然后和家里人一起来吃，排了1个小时，这边的海鲜特别的新鲜，种类也很多，价格又很实惠，和家里人一起来吃的特别开心。
6: 来福州的话主要是比较喜欢吃海鲜，都是现杀的，就是现捞的这些海鲜，而且到状态活蹦乱跳的，感觉很新鲜，来这边挺好玩的。
7: 是从江苏苏州赶过来的，也是第一次就是这种模式吧。它这个小盘装的话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多这个很多菜品，肉也很新鲜，像这些海鲜也比较新鲜。
2: 海鼎记海鲜小火锅店店长李在仁：
8: 我们店国庆期间客流绿军接待桌数在800多桌，比往常多增加2到3倍。海鲜从码头直供到餐桌，保证食材新鲜。一人一锅的模式能够满足顾客不同的就餐需求。
1: 从繁忙的午市到热闹的夜场，一餐烟火爆红的背后是福州成熟完善贯通全城的海鲜产业闭环，为舌尖美味筑牢了底气。在源头端，明城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年交易额约120亿元，300多种鲜货实现当天捕捞当天到店。而在加工端呢，马尾有87家预制菜企业，袁弘国际食品产业园、中印尼两国双元推动佛跳桥鱼丸等上百款产品远销海外。在消费端，朱富贵、济海等海鲜集市火锅热度不减啊，为市民游客呢赴荣打卡，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美食地标。在推广端，持续更新的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系列活动不断擦亮福州的海鲜特色招牌。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10: 是啊，国庆长假无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9: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10: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11: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

0: 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第一次交居民医保参保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办理手续吗？
0: 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到底要交多少钱呢？
4: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胡运慧。Hello， 运慧你好。
1: 胡科长你好。
2: 你好。
1: 胡科长，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是一号线的刘先生。
0: 好的，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您先说。
1: 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是那个福州户口在福州那个农村的，属于农保类的。然后嘛，我在上海这边就医的话，因为是癌症，病例报告上面写了癌症属不属于那个重大或者特种病种呢？
2: 癌症我们有一个是恶性肿瘤的门诊化疗和放疗这个特殊病种。
3: 那我这个像我这样，要不要到我们福州连江那边先办理那个什么特殊病种或者重大病种呢？
2: 你的特殊病种是门诊的待遇啊，你现在是到上海是住院还是看门诊？
3: 住院的。
2: 住院的话，你可以先把异地住院的事情先做完，然后如果以后有看特殊门诊的，特殊病种这个是针对门诊的。
0: 您的特殊病
2: 的一个报备，您现在在上海是要住院还是要看门诊？如果您现在急的是住院的话，你应该先做的是上海的异地就医，现在上海能够那个异地就医，然后同时你可以那个我们有一个门诊特殊病种的那个表格给上海的医院，上海三甲的医院他给你确认盖章了，然后到时候你可以直接线上备案，到时候门诊特殊病种也就可以用了。
3: 第一个异地就医，我通过那个民政中 APP 上面已经申请到异地就医的。然后就说像我这样的话，
2: 可以住院刷卡了吗？
3: 住院现在
2: 审核通过了吗？
3: 不是，我准备去住院了。
0: 还没去。
2: 你已经备完，已经办完异地就医备案了，是不是？
3: 对。
2: 那办完异地就医备案，你就可以去住院了。然后，如果你有看特殊病种门诊的需求的话，这有个特殊病种的这个表格，需要那个您现在是在上海是看住院。或那个的话，那就是上海的医院可以给您盖章，三甲医院可以给您盖章。如果你在福州这边医院看的话，二级以上的医院也要医生确认盖章的。
0: 那他这个盖章手续是在上海那边的医院进行盖章手续，
2: 看他是要在哪里做。
0: 明白。
2: 比如说我在福州这边一直有看门诊，那我在福州的医院医生就可以给我盖章确认，我直接上传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我在上海，比如说我有住院的话，当地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也是可以做特殊病种，他也可以给你盖章的，正常。
1: 明白了吗，刘先生？
3: 还不明白，我想一个一个问。
1: 好，您说。
3: 讲吧，我实在不明白，好吧？
1: 您说。
3: 那我先问，然后我准备住院了吗？你这个民政通上面 APP 上面有一个显示那个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
1: 不是这个？
3: 这里有个窗口进去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您现在的需求是要住院还是看门诊？
3: 住院。

0: 院的话，你只要做的是异地就医备案，不是做特殊病种确认。
1: 啊，我知道，异地备案已经做好了，做好了，不是说。
0: 好了，那你就可以去异地住院了。
1: 我知道我能自愿的，但是我听别人什么说，不是说已经有那种我住院期间先到当地那边先办理一个特种病种，以后我住院好，然后就等于多报销这样的。有这个
0: 住院跟门诊是分开来的，住院归住院的报销，你有只有看门诊的时候才跟特殊病种有关系。
1: 哦，门诊我肯定先我比如说我明天先进去医院，肯定先门诊啊。门诊他达到我这个住院标准，他肯定给我住院。
2: 刘先生，我现在问您，您是既要看门诊，也要住院，
0: 要住院，
2: 对不对？
1: 因为第一步肯定有门诊，没有门诊怎么能住院？
2: 刘先生，您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就行。
1: 我前面门诊过了，然后再住院。
2: 好。
0: 那您如果要在上海，比如说门诊享受特殊病种的话，那您就是现在就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就医备案，特殊病种的登记，特殊病种那张表格，福州的医院有给你盖章了，医生有给你盖章好了吗？
1: 福州没有啊，福州没看过啊。
0: 福州你没看过，那您怎么确诊癌症？福州都一直都在上海看的吗？
1: 对的。
0: 那你可能要需要上海的医院给您确认盖章一下，有一张那个特殊病种确认盖章的表格，叫做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这个要定点医院盖章，三甲的，要他外地的医院给您盖章，盖完章你可以通过线上申请去做这个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申请完以后你可以享受门诊特殊病种的待遇。
1: 我明白了，我直接用那个手机上 APP 从民政通上面申请对吧？
0: 对，但是你要先医院先要盖章，然后也要上传相关的资料。
1: 我知道，我到医院里面去，就让他拿一张申请表，
2: 到上海的医院去，
1: 然后就通过 APP 拍照上传，是吧？
3: 对。
0: 他们有那个，就像民政通，他那个转那个福建医疗保障，他们也有那个那个有那个门诊慢特病的申请的地方，那边可以做认定。
2: 你就跟着那个程序，让你一步一步走，拍照上传什么你就上传什么东西就可以了，好不好？
3: 是的。
1: 好的，明白了。
2: 符合条件就行哈，刘先生。
1: 明白了。那这个我先问一下，这个在。先办理住院，然后再这个再申请也可以对吧？还是先不要住院，先申请。
0: 您刚才说你需要先看门诊，就是如果您要享受到门诊特殊病种的待遇的话，你就要办理门诊特殊病种登记。
1: 先办理，然后再门诊对吧？还是门诊好再办理？
0: 那你门诊如果没有办的话，那你就全自费了。
3: 不是，
0: 因为你那个居民医保啊，居民医保你到外面普通门诊肯定是没有的呀。
1: 不是，我想
0: 要有特殊病种才行啊。
3: 刘先生的意思是说，住院和门诊这两者是不是同时进行，还是有先后顺序？会不会影响？
0: 这个怎么叫先后顺序？
2: 来，刘先生，我明白了您的问题，我知道了。您的问题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您刚刚说到的，就是你要先去看门诊。你如果没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没有给你填这个特殊病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3: 住院，
2: 你就没有办法使用到这个特殊病种的这个优惠。明白吗？
1: 门诊我肯定先门诊，然后医生就先开个单子出来。
3: 对，
1: 然后
2: 医生要先给您盖章，你才能够上传，才能够在接下来再进行门诊的时候使用到这个优惠，明不明白？
3: 是的。
1: 那前面这个门诊就不能申请了。
2: 首次门诊
0: 肯定要做完认定之后的，然后才可以享受门诊特殊病种的待遇。
3: 对，您之前已经就医过的门诊是不能享受的，
1: 不能享受，
0: 确认过之后的，
2: 你要确认之后，明白了吗？这个手续就特殊病种
0: 的
2: 手续要办完。
3: 对，好，谢谢刘先生。
2: 好，刘先生再见。
3: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2: 三号线是林先生。
3: 好，林先生你好。
2: 你好，林先生。
4: 请问一下，
2: 您说，
4: 二七年的。城镇医保出台那个开始交了没有？
3: 2027年的城镇医保有没有开始交哈？
0: 我们2027年的居民缴纳金额和开始具体缴费日期马上即将出来了，就是请近期就关注我们的福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到时候会有具体的通知。
2: 林先生还没出来啊，您稍微再关注一下，应该近期就会有了，好不好？
0: 近期就会出来了。
4: 那好，谢谢哈。
3: 好，谢谢。
2: 好。
3: 好的，我们现在

0: 会长还在我们的线上哈，我们先不着急，对，先看一下其他网友的一些
1: 其他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做可乐爱笑的朋友，他说第一次交居民医保参保要回户口所在地办吗？还有就是这个去医院门诊检查能不能使用呢？还是说只能够住院使用呢？
2: 我们成年，他如果是成年居民的话，他那个我们是要求一个是要有福州户籍或者福州的居住证的，然后就是本市的户籍户口本带着，然后居住证的话提供居住证，然后如果是那我们的户籍或者居住地区的那个社区行政村、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的医保服务站，像我们的银行的医保驿站，这些都是可以办理我们的参保登记的。或者就是如果他通过线上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啊、民政通啊，都可以直接办理我们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
1: 门诊能不能使用？
2: 然后他还问一个问题是，对，就是我们的居民的普通门诊的话，是在福州市的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机构。
0: 就是、
2: 然后住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就是说门诊普通门诊的话，就是在福州市的一级及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
1: 好，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哈，他说呢，这个从福州到安徽合肥啊进行就医，那么异地备案就只能够选择一个医院吗？啊，可不可以切换别的医院呢？因为他想的是，如果在合肥哈一个医院看不了，想去另外别的医院也试一试。
2: 我们是按照安置地登记的，就是说安置地的整个城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就医的、
0: 都可以用。
1: 没有说只选一个两个的这种。
2: 对，没有说限制，比如说具体哪一家医院，我们是按照地区去安置地去设置的。
0: 就比如说他在安徽合肥的安置地，那么只要是合肥的医院都可以。
2: 就是合肥。对，安置地的整个城市的。
1: 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位叫做微风细雨的朋友，他说他今年十月份要办理退休，他在福州上班，交了4年的医保，四川的达州交了20年的医保。那四川的社保局说，福建4年的医保要移回去，还要再补交11年的医保，能不能把四川达州的医保到转到福建这边来合并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转过来，需不需要补缴呢？
2: 如果正常就是需要在福州办理医保等退休的话，福州的要求是累计缴费年限，就是说视同缴费年限包括外统筹区转入，像他四川转入的外统筹区的年限合起来达到25年以上，并且同时在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要满10年才能够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他在福建福州说，我不知道，他说在福建交。他在福建4年，
1: 他说
2: 福州
1: 上班交了4年，
2: 交了4年啊，那就是福州如果有交4年的话，就福州还是要满实际10年的，在25年的同时，还是福州要满10年，这两个条件都要满足，他应该至少也要补6年这样，
1: 至少要补6年哈。
2: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比如说他是已经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了，还是之前具体的
1: 十月份要办理，应该就这个月，
2: 对，所以建议，比如说他社保，还有他社保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他就是在具体拨打我们12345转医保，提供一下具体自己的情况，可以看一下，包括自己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年限，再确认是什么情况。
1: 也就是说他的要社保
2: 先两边先问清楚以后再决定怎么做比较合适。
1: 胡科长，他就是社保要先办理退休才能办理医保吗？还是说
2: 我是怕他如果社保已经退休了或者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建议他具体提供自己的信息。
1: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谢谢。
2: 没事。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君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0到27摄氏度，明天晴，气温20到2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山海会风景，乡野起欢歌，
6: 逛古厝，赏艺术，品美食，福州国庆文旅好戏连台。
5: 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举办采工对接会，链接超4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
6: 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上新，热门课程全部免费。
5: 福州左海海底世界今天起闭馆改造。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金秋时节，山海同庆，五谷丰登，荣成大地铺展万千丰收图景。各地抢抓生产旺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在秋日里奏响了热闹的丰收欢歌。金秋时节，海鲜正肥美，罗源深水网乡养殖的大黄鱼迎来集中丰收季。在建江镇井水码头，记者看到与普通码头灯火通明的作业场景不同，这里的渔获上岸全程在弱光环境下进行，渔民在特制的红光下作业。微弱红光中，体态修长、色泽鲜亮的深水大黄鱼被快速分拣装桶，经码头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体表的金色腺体与强光、白光极易分解褪色，影响品相，因此当地采用夜间捕捞加红光作业的护色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鱼体通透金黄的天然色泽。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7: 晚上的时候，这个鱼就特别的黄嘛，它黄鱼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嘛。而且从这个刚才的那个码头到我们的这个分拣车间，才10分钟的路程，这个鲜度大家都看得到。
5: 鱼货抵达车间后，工作人员便迅速开展精细分拣、打冰保鲜、密封打包等工作。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罗源深水大黄鱼实现捕捞、加工、发货无缝衔接，日均出货量可达40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7: 这个鱼现在就是发到这个全国的这个流通市场，从晚上7、8点打包，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到全国性的这个批发市场，一天的量大概在40吨左右。
5: 在连江，沿海村民利用塑胶鱼排、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也喜获丰收，畅销国庆节日市场。赤点石斑鱼俗称桂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闽菜中的传统名菜，尤其适合清蒸，常被摆上宴席。据连江县海洋渔业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当地养殖珍珠斑、云龙斑、赤点石斑等各类石斑鱼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赤点

0: 年是搬鱼100多吨。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村民刘德营，
1: 我的苗子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三头一斤收过来的，养的是喂虾米的，养出来就是给那个天然都是差不多。
0: 金色稻浪随风翻滚，田间地头鸡声轰鸣。在永泰葛阳乡，5000亩高山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葛阳乡平均海拔740米，全乡现有栽种农田约6000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5000亩。从高空俯瞰，稻田紧密依托关林溪带状排布，形成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的连片耕作区，主要种植广优151、明一优真站、中浙优8号等高山优质稻品种。全乡稻米年产量可达1500吨，年产值约1000万元。永泰县葛阳乡葛阳村党支部书记郑新江。
2: 我们采用合作社加农民加株连大户的模式，稳定水稻种植规模，涵盖谷米、糊米、黑米等特色品种。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机械化生产，完善农作配套服务，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与附加值。
0: 此外，为破解山区秋粮晾晒储存难等痛点，葛阳乡今年同用标准化农事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福建省标准化粮食烘干试点，也是福州市配备平床式粮食烘干机的农事服务场所之一。中心单日可烘干稻谷100吨，同步配套建成碾米、精包装等一体化生产线，构建起育秧、种植、烘干、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闭环。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这个国庆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烟火气与深厚文化魅力。请听一组报道。
0: 国庆假期，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街头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古风装饰的工作人员穿梭巷弄，时而轻舞摇曳，时而驻足与游客互动合影，为古朴街巷注入灵动诗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邂逅中式浪漫。街区打破展馆展演的空间限制，把畲族非遗搬到街巷之中，现场带来多项畲族特色节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浓郁的畲族民俗风情。市民陈华：
5: 我觉得国庆梁厝这几个活动都办得很好，还能够让我们亲身参与、亲身体验，非常好。我们也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种活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来玩都可以参与。
0: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叶佩佳：
6: 梁厝将活动融入古厝田园，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国风非遗与田园休闲交融，让游客远离喧嚣，在古村落感受兼具文化感与烟火感的松弛度假氛围。
4: 国庆假期，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烟台山第6届国际文化艺术节为街区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据了解，本届艺术节联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组成的青年艺术家团体想想工作室，以自由创作为内核，把作品融入在烟台山街巷中，不设置醒目录影与固定观展路线，市民游客漫步街区即可偶遇艺术作品。市民游客表示，
7: 国庆假期带家人来烟台山逛逛，没想到还偶遇了这些艺术作品，还挺惊喜的。我们福州现在这种文化活动是越来越多了啊，感觉挺惬意的，节日氛围也挺浓的。
8: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这次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感觉很惊喜。一路然后逛老街区，然后一边还能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然后这种体验很特别，感觉福州这座城市很有文化底蕴，下次还希望再来。
0: 国庆假期，闽后上街镇士林夜市人气升腾，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章鱼小丸子等经典小吃香气四溢，为市民游客带来正宗台湾风味美食与沉浸式游乐体验。 游客参与打卡集福，还能免费领取遇见闽后与你五福

0: 文创礼包。据了解，士林夜市国庆欢乐季活动设置多个特色主题日，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此外，闽后开通两元大学城旅游专线，直达士林夜市站点，并串联多处文旅点位，让市民游客出行更便捷，游玩更尽兴。
1: 国庆假期，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人群中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鸠卫士女子巡逻队格外显眼，她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柔韧与坚毅守护街巷烟火，护航百姓平安，成为景区一道亮丽风景线。执勤期间，不断有游客向虎鸠卫士女子巡逻队队员问路咨询，队员们逐一引导，耐心解答。三坊七巷巷道纵横，业态密集，每逢节假日客流激增，人员走失、物品遗失等民生类警情多发。片区连片分布木构古建筑，消防安全、景区治理压力不容小觑。如何守护好千年文脉瑰宝，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回应群众对平安文旅的期待，成为鼓楼公安必须扎实打好的民生考题。今年国庆前夕，虎鸠卫士女子巡逻队正式组建，队员由五名民警、12名辅警组成。游客谢银花：
2: 我觉得挺好的，毕竟女孩子嘛，而且她们都感觉挺和善的，我觉得问路更加有亲切感。
1: 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鸠卫士女子巡逻队队员陈倩如：
3: 指路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会问，比如说我们的三坊七巷哪条巷子在哪里。我们平时的话也有加强自己的学习，然后了解三坊七巷更多的历史文化，然后可以更好的为游客群众指引。
1: 指路答疑、失物招领、紧急救助、安全宣防，在三坊七巷的街区里，及游客的每一桩小事都是虎鸠卫士的心头大事。他们用温柔的态度、专业的能力解决游客出行的各类难题，让警务服务有温度、平安守护有质感。不只是巡逻队，他们更是深耕街巷的服务队、宣传队、调解队。为适配景区多元化服务需求，全体队员上岗前均接受全方位系统化培训，内容涵盖方向历史文脉、景点点位分布、应急急救常识、突发情况处置、群众沟通技巧、法律法规规范等内容。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鸠卫士女子巡逻队队长林露娜：
4: 我们的工作感受就是在这个街区上面那个巡逻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为这些游客提供一些服务，我们会感到比较开心。接下去呢，会继续发挥这个女性的细心、耐心、有亲和力的优势，做好景区的平安守护者。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塔吊长臂凌空运转，物料贯车往返穿梭，各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高效推进。七号，益旭工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干劲十足，呈现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攻坚图景。益旭工业园区17D 地块位于苍山区盖山镇南台大道东侧，当前项目正值冲刺关键节点的攻坚期。国庆假期，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全线不停工。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有14栋楼顺利封顶，其中作为项目首批展示区的5栋楼正在加快推进建筑外立面施工，预计今年12月竣工并对外展示。据了解，益旭工业园区一期目前已落地 A 地块、D 地块、B 地块，打造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都市工业综合体，重点培育光电、光学、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现代化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吸引逾150家工业制造企业入驻，达产后年工业产值约12亿元，年税收总额约7000万元。
1: 位于闽后县竹崎乡的泰德能源科技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新能源研发大楼日前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该项目有望明年建成投用，投产后3年内年产值将突破30亿元。

0: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80亩，规划建设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及1栋新能源研发大楼。基地规划布局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水泵发电机组、储能供电系统、混合能源5条专业产线，多条发电机组与储能产线同步谋划落地。项目投产后，面向数据中心、备灾中心、 AI 算力中心、矿产资源开发等应用场景提供高效可靠的电力保障，可新增300个就业岗位。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第4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于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10月18号，大会将举办国际采购商代表团采工对接会，报名现已全面启动。采工对接会上，到场客商涵盖大型船舶制造工厂、航运企业、海洋工程公司、船舶电器、船舶供应与服务、游艇俱乐部等全类型海外采购主体。类型覆盖海洋装备全产业链，精准满足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欧洲5大核心海外市场的采购需求，全方位匹配国内外参展企业主营产品与业务方向。核心采购品类包括船艇及设备、海上能源与海工技术装备、无人系统与海洋数字科技装备、航运港口物流技术装备、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绿色与智能制造、高端生活与游艇体验等。本届海装展设置了福州市招商洽谈区等6大商务洽谈区，参展商可根据自身产品方向选择对应洽谈区进行1对1精准对接，有意向的企业可在海洋装备博览会小程序上报名对接。
0: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10月上半月课程现已上新，包括用 AI 生成报价单与服务方案、同城直播引流带货、新生儿基础生活照料、思维导图绘画等热门课程，全部免费。职工可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通过易福州 APP 报名学习。据了解，这些课程大部分在工会驿站开讲，具体有13号上午在福州汽车北站工会驿站开展的互联网营销课，13号下午在罗源县松山镇滨崎社区工会驿站开展的电商运营课，14号上午在鼓楼区中山社区工会驿站开展的短视频课程，14号下午在苍山区临江街道苍前山社区工会驿站开展的人工智能课，以及15号下午在鼓楼区乌山社区工会驿站开展的家政养老课。还有部分课程在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开讲，具体有9号晚和10号晚的思维导图系列课程，地点都在福州工人文化宫的数字工匠学堂，12号晚在福州工人文化宫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的视频2次创作系列课。
2: 福州左海海底世界今天起闭馆，并启动全域提质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此次改造中，50米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玻璃将全部更换，内部造景重新布置，略显空道的电教馆将变身潜水艇船舱，游客可隔着展缸与海洋生物对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的水母空间，在美人鱼剧场里实现美人鱼水下芭蕾同台演绎。此外，珍稀红翅环企鹅也将回归入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邂逅可爱的海洋精灵。改造闭馆期间，左海海底世界展馆将暂停对外开放，高空摩天轮、旋转木马游乐项目保持正常营业。为保障持卡游客权益，闭馆改造阶段办理海底世界年卡尚未到期的用户，待开馆后年卡有效期将自动顺延，切实保障游客游玩权益。
0: 融合两地饮食文化的世界鱼都连马家宴近日增加了多道菜品，丰富市民餐桌美味。据了解，本次世界鱼都连马家宴菜品升级阵容。

0: 容丰富多元，山泉炖定海大黄鱼，传统糟香小澳海地龙，鱼都海味坛烧八味，酒酿八宝太极饭，长龙早茶蒸鱼丸，椰香雪燕鲜炒冻等新菜品纷纷亮相，兼顾传统底蕴与创新口感，续写两地美食乡愁。其中海港锦绣鱼都拼汇聚了肉燕、鸡卷、糟鳗、跳跳鱼、丁香鱼等特色美食，烟火气十足。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福建省消委会联合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发布家用扫地机器人选购指南，从认证、类别、性能、维护等环节梳理要点，帮助消费者理性决策。
0: 连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日前开园，该文化园坐落于莲湖公园、毗邻玉泉山公园与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生态景致与红色文化深度交融。园区整体采用5+1建设布局，以一条红色记忆路串联起六大特色功能节点。
2: 国庆假期，福州水果市场迎来新一轮换季，果品储备充足，货源结构稳定。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日均到货量稳定在2300吨左右，在售品类超200种。今年秋季水果价格同比下降约20%，品种丰富，价格亲民。
0: 福州海峡奥体中心游泳馆今天起全民健身营业时间由10点至22点调整至10点至21点30分，起水时间由21点30分调整为21点。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累了吧？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这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

0: 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山海会风景，乡野起欢歌。逛古厝，赏艺术，品美食，福州国庆文旅好戏连台。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举办采工对接会，链接超40个国家及地区采购商。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金秋时节，山海同庆，五谷丰登，荣城大地铺展万千丰收图景，各地抢抓生产旺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在秋日里奏响了热闹的丰收欢歌。金秋时节，海鲜正肥美，罗源深水网箱养殖的大黄鱼迎来集中丰收季。在晋江镇井水码头，记者看到鱼

0: 普通码头灯火通明的作业场景不同，这里的渔获上岸全程在弱光环境下进行，渔民在特制的红光灯下作业。微弱红光中，体态修长、色泽鲜亮的深水大黄鱼被快速分拣装桶，经码头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体表的金色腺体遇强光、白光极易分解褪色，影响品相，因此当地采用夜间捕捞加红光作业的护色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鱼体通透金黄的天然色泽。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1: 晚上的时候，这个鱼就特别的黄嘛，它黄鱼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嘛。而且从这个刚才的那个码头到我们的这个分拣车间，才10分钟的路程，这个鲜度大家都看得到。
0: 渔获抵达车间后，工作人员便迅速开展精细分拣、打冰保鲜、密封打包等工作。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罗源深水大黄鱼实现捕捞、加工、发货无缝衔接，日均出货量可达40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1: 这个鱼现在就是发到这个全国的这个流通市场，从晚上7、8点打包，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到全国性的这个批发市场，一天的量大概在40吨左右。
0: 在连江，沿海村民利用塑胶鱼排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也喜获丰收，畅销国庆节日市场。赤点石斑鱼俗称桂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闽菜中的传统名菜，尤其适合清蒸，常被摆上宴席。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当地养殖珍珠斑、云龙斑、赤点石斑等各类石斑鱼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赤点石斑鱼100多吨。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村民刘德银：
2: 我的苗子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蒜头已经收过来的，养的是喂虾米的，养出来就是给那个天然都是差不多。
0: 金色浪倒浪随风翻滚，田间地头鸡声轰鸣。在永泰盖阳乡，5000亩高山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盖阳乡平均海拔740米，全乡现有栽种农田约6000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5000亩。从高空俯瞰，稻田紧密依托关林溪带状排布，形成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的连片耕作区，主要种植广优151、名医优真站、中浙优8号等高山优质稻品种。全乡稻米年产量可达1500吨，年产值约1000万元。永泰县盖阳乡盖阳村党支部书记郑新江：
3: 我们采用合作社加农民加株连大户的模式，稳定水稻种植规模，涵盖谷米、红米、黑米等特色品种，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机械化生产，完善农资配套服务，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与附加值。
0: 此外，为破解山区秋粮晾晒、存储难等痛点，盖阳乡今年投用标准化农事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福建省标准化粮食烘干试点，也是福州市配备平床式粮食烘干机的农事服务场所之一。中心单日可烘干稻谷1000吨、100吨，同步配套建成碾米、精包装等一体化生产线，构建起育秧、种植、烘干、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闭环。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这个国庆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烟火气与深厚文化魅力。请听一组报道。国庆假期，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街头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古风装饰的工作人员穿梭巷弄，时而轻舞摇曳，时而驻足与游客互动合影，为古朴街巷注入灵动诗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邂逅中式浪漫。街区打破展馆展演的空间限制，把畲族非遗搬到街巷之中，现场带来多项畲族特色节目。

0: 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浓郁的畲族民俗风情。市民陈华：
1: 我觉得国庆阳朔这几个活动都办得很好，还能够让我们亲身参与、亲身体验，非常好。我们也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种活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来玩都可以参与。
0: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叶佩佳：
2: 阳朔将活动融入古厝田园，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国风非遗与田园休闲交融，让游客远离喧嚣，在古村落感受兼具文化感与烟火感的松弛度假氛围。
0: 国庆假期，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烟台山第六届国际文化艺术节为街区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据了解，本届艺术节联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组成的青年艺术家团体想想工作室，以自由创作为内核，把作品融入在烟台山街巷中，不设置醒目露营与固定观展路线，市民游客漫步街区即可偶遇艺术作品。市民游客表示：
3: 国庆假期带家人来烟台山逛逛，没想到还偶遇了这些艺术作品，还挺惊喜的。我们福州现在这种文化活动是越来越多了啊，感觉挺惬意的，节日氛围也挺浓的。
4: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这次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感觉很惊喜。一路然后逛老街区，然后一边还能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然后这种体验很特别，感觉福州这座城市很有文化底蕴，下次还希望再来。
0: 国庆假期，闽后上街镇士林夜市人气升腾，河仔煎、大肠包小肠、章鱼小丸子等经典小吃香气四溢，为市民游客带来正宗台湾风味美食与沉浸式游乐体验。游客参与打卡集福，还能免费领取遇见闽后与你五福文创礼包。据了解，士林夜市国庆欢乐季活动设置多个特色主题日，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此外，闽后开通两元大学城旅游专线，直达士林夜市站点，并串联多处文旅点位，让市民游客出行更便捷，游玩更尽兴。国庆假期，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人群中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格外显眼。她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柔韧与坚毅，守护街巷烟火，护航百姓平安，成为景区一道亮丽风景线。执勤期间，不断有游客向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队员问路咨询，队员们逐一引导，耐心解答。三坊七巷巷道纵横，业态密集，每逢节假日客流激增，人员走失、物品遗失等民生类警情多发。片区连片分布木构古建筑，消防安全、景区治理压力不容小觑。如何守护好千年文脉瑰宝，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回应群众对平安文旅的期待，成为鼓楼公安必须扎实打好的民生考题。今年国庆前夕，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正式组建，队伍由五名民警、12名辅警组成。游客谢迎花：
5: 我觉得挺好的，毕竟女孩子嘛，而且她们都感觉挺和善的，我觉得问路更加有亲切感。
0: 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队员陈倩如：
6: 指路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会问，比如说我们的三坊七巷哪条巷子在哪里。我们平时的话也有加强自己的学习，然后了解三坊七巷更多的历史文化，然后可以更好的为游客群众指引。
0: 指路答疑、失物招领、紧急求助、安全宣防，在三坊七巷的街巷里，游客的每一桩小事都是虎鹫卫士的心头大事。他们用温柔的态度、专业的能力解决游客出行的各类难题，让警务服务有温度、平安守护有质感。不只是巡逻队，他们更是深耕街巷的服务队、宣传队、调解队，为适配景区多元化服务需求，全体队员上岗前均接受全方位系统化培训，内容涵盖方向历史文脉、景点点位分布、应急急救常识、突发情况处置、群众沟通技巧、法律法规规范等内容。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队长叶露娜：
7: 我们的工作感受就是在这个街区上面那个巡逻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为这些游客提供一些服务，我们会感到比较开心。接下去呢，会继续发挼这个女性的细心、耐心、有亲和力的优势，做

0: 好景区的平安守护者。
1: 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10月18号，大会将举办国际采购商代表团采工对接会，报名现已全面启动。采工对接会上，到场客商涵盖大型船舶制造工厂、航运企业、海洋工程公司、船舶电器、船舶供应与服务、游艇俱乐部等全类型海外采购主体，类型覆盖海洋装备全产业链，精准满足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欧洲五大核心海外市场的采购需求，全方位匹配国内外参展企业主营产品与业务方向。核心采购品类包括船艇及设备、海上能源与海工技术装备、无人系统与海洋数字科技装备、航运港港口物流技术装备、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绿色与智能制造、高端生活与游艇体验等。本届海装展设置了福州市招商洽谈区等六大商务洽谈区，参展商可根据自身产品方向选择对应洽谈区进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有意向的企业可在海洋装备博览会小程序上报名对接。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邻居的空调外机就装在你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热又吵，找邻居协商，对方却说装在我自己的墙上，关你什么事儿？这到底算不算是侵权呢？能不能够要求移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3: 邻居把空调外机装在我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吵又热，这算不算侵权呢？答案是构成侵权。举个例子，老王跟老李是邻居，老李家的空调外机正好就对着老王的卧室窗户，一开空调就又吵又热的。老王就找老李商量能不能移个位置，老李说
4: 我装在我自己的墙上，关你什么事啊？
3: 老王无言以对，难道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要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空调外机的安装不是你想装在哪就装在哪，必须要给邻居留出合理的空间。所以空调外机装错位置，热风和噪音影响邻居的生活，就是侵权，该拆就得拆，该移就得移。如果邻居拒不配合，你可以通过物业、社区协调或者法院诉讼维权，并且全程注意好保存证据，依法冷静来处理。
1: 运动之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部分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再接着上场，但是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习惯，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我们一起听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5: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您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了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6: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5: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把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6: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5: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

0: 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的时候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想问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4: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3: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微信网友 Jogger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到弟弟名下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2: 微信网友一切美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2年了，留下一辆蓝牌的货车，现在车快要报废了，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都有，是不是要先过户给自己然后再报废，需要什么材料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6: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异地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地铁集团党建1435聚合力，服务创新双提升。国庆假期，福州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轨道交通是城市运行的动脉，也是民生服务的窗口。近年来，福州地铁集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紧扣党旗扬、国企强，全市国企党建公共品牌建设要求，创新打造1435党建工作机制，以地铁标准的轨距1435毫米为寓意，坚持党建引领主线，以初心暖民心，以匠心强服务，以恒心促创新，持续激活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国庆假期，福州各大地铁站客流涌动，秩序井然。醒目亮眼的国庆免费乘车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无需刷卡扫码，便捷进站通行。站内专门设置的免费行李寄存区前，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队员主动靠前，贴心服务，帮助往来游客妥善寄存行李，助力大家轻装畅游有福之舟。游客苏雅婷：
1: 我是和朋友来福州过国庆的，最惊喜的是地铁不仅全程免费，还专门设置了行李寄存点。福州地铁这个举措太接地气了，真正的把服务做到了我们游客的心坎上，必须点赞。
0: 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队员万里霞：
2: 作为一线站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好这扇城市窗口，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用我们的服务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这就是我们地铁人的初心。
0: 深耕党建赋能，细化民生服务，今年以来，福州地铁持续擦亮茉莉服务特色党建品牌，不断升级便民服务体系。针对亲子出行需求，推出学龄前儿童免刷卡、免扫码快速通行的儿童友好通道，常态化增设爱心休息区、爱心茶摊等便民点位，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此外，福州地铁还在客流密集的7个重点车站客服中心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50余项便民服务，提升群众高品质出行乘车体验。福州地铁1号线福州火车南站站区副站区长阮曼南：
3: 我们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堡垒工程成效的标尺，党员立足窗口服务一线，可以更好地主动优化服务流程，回应群众诉求。下一步，我们还将迭代升级便民服务矩阵，让茉莉服务覆盖更多出行场景。
0: 服务暖民心，匠心护出行，创新促发展。除了一线便民服务的暖心升级，福州地铁更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坚，以

0: 匠心筑牢安全防线。在福州地铁新店车辆基地，罗俊晕技能大师工作室涌动着红色动能。共产党员工作室领头人、信号检修高级技师罗俊晕，深耕地铁信号检修一线20载，带领10名党员技术骨干组建先锋攻坚队伍，先后攻克30余项行业关键技术难题。团队自主搭建福州地铁数字化运维网管中心，攻关的基于 ATO 运行列车进站冗余的接管控车机制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有效提升列车进站稳定性与站台乘降效率。罗俊晕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头人罗俊晕：
1: 党员就要敢啃技术硬骨头，先锋就要闯创新无人区。信号系统是地铁的神经中枢，容不得半点闪失。
0: 建好红色堡垒，既要攻坚技术，更要传承匠心。罗俊晕主动扛起人才传帮带的先锋责任，依托工作室搭建理论教学加现场实操加实战演练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师徒结对累计培育30余名高级工以及以上技术骨干，源源不断为地铁科创建设输送红色技术力量。近年来，福州地铁的党员工匠、技术先锋深耕智能运维、绿色建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团队累计取得发明专利32项、实用新型专利78项、软件著作权80个，30余项成果获省市及行业协会各类奖项，为构筑轨道上的有福之舟注入不竭红色动能。
2: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作为江南 CBD 片区的重要市政路网配套工程，福州市东部新城商务办公区横一路延伸线道路工程第二标段的江边洲路龙津河至南社一路段昨天开放通行。该路段全长270米，和去年建成通车的450米江边洲路锦江路至龙津河路段共同形成了720米的东西向快速通道。江边洲路全线通车后，将大大方便市民出行。往六一南路方向的车辆可沿江边洲路抵达后板路，前往东部办公区或南二环路将更加便捷。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江边洲路项目负责人林文斌：
1: 项目建设对完善江南 CBD 片区体系路网，促进沿线地块开发和建设，对南台岛与会展片区交通提供联系渠道，对未来充分开发江南 CBD 片区及南台岛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提供的有利条件。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诉求。大饼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如果断缴时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部分就行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3: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再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

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异地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层次多场景文艺活动，不问年龄、不问喜好的市民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文艺体验，让文艺走出场馆围墙，融入城市空间，践行文化惠民。三坊七巷水榭戏台前人气积聚，我们的节日礼赞盛世，福耀闽都，国庆主题快闪精彩上演，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器乐合奏《采茶铺蝶》、舞蹈《一世三簪》等节目轮番上演，既有礼赞祖国的动人旋律，也有极具闽都特色的传统文艺表演，传统韵味与现代表达相互交融，生动展现出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时代活力。游客如先生，
1: 好像的时候遇这场快闪感觉特别惊喜啊、传统文化用新颖的形式呈现和三坊七巷的古厝氛围特别契合，让我们对福州的历史文脉有了更鲜活的感受。
0: 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林淑敏
2: 安排了一些关于我们福州地域特色的一些节目，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福州，我希望他们在品福州美食、看福州美景的同时呢，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福州的地域文化。
0: 特色文旅活动点亮假日街区，文明旅游的新风也浸润着方向各处。国庆假期，三坊七巷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自觉遵守景区游览规范，爱护古厝建筑与文物遗存，主动维护街区环境，让千年方向既有古韵烟火，更有文明新风。游客马女士，
3: 假期特地来这里玩，三坊七巷是福州的文化名片，我们不仅要尽兴，更要尽责守护好它。文明旅游就是从自身做起，有序参观，文明游览，让这份闽都文脉能够一直好好的传承下去。
0: 国庆假期，文化惠民好戏连台，周末戏相逢，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公益性演出，福州曲艺国庆专场在上下行热闹开演。福州曲艺秦楼月春回方向，用婉转唱腔描摹方向春色，福州评话因缘错配，以一人一桌一扇的经典形式开讲，表演诙谐生动。七六八六莫敌福州则唱出了对家乡的深情赞美，市民游客在悠扬曲韵中感受福州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何家，
4: 国庆来福州这边旅游，觉得福州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用一些类似于街头表演或者快闪的方式，能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到福州的精髓，希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能够越来越多，然后百花齐放。
0: 国庆假期，中洲岛周宇流光 3D Mapping 光影秀精彩上演，光影秀紧扣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以中洲岛建筑立面为巨型画布，用投影技术将闽江江景、岛屿风貌、城市人文意象融于光影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夜游体验。据介绍，本轮光影秀持续到10月7号，每晚20点、20:30、21点、21:30、22点展演，每场约9分钟。此外，中洲岛还同步推出假日市集、露天影院、江畔民谣音乐会等配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观影片、听民谣，尽情感受蓉城夜色魅力。游客郑燕群，
5: 来福州3-4天吧，我觉得福州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下次的话也会计划跟朋友啊或者是家人还会再来的。
0: 国庆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带动住宿消费迎来高峰，再加上福州秋冬住宿消费券政策加持，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助推全市文旅经济稳步向好。位于东街口的百年老字号聚春园大酒店是福州地标性的老牌酒店，这里兼具闽派建筑底蕴与现代舒适配套，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贴心的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蓉游客入住。游客刘女士，
6: 特意选了聚春园，位置也特别方便，出门就是商圈和景点。作为这样的一个百年老店，不管是环境还是服务，都特别有老福州的韵味，住着呢也很舒服，整体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0: 优质的住宿体验之外，地道的闽味餐饮更是聚春园吸引游客的核心亮点。假期期间，餐厅

0: 在保留经典闽菜的基础上，推出节日限定菜单，持续更新时令菜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福州的烟火气。酒店大堂内，工作人员在做好入住接待的同时，主动向住客推介本地特产，讲解周边景点与出行路线，将住宿餐饮服务延伸为一站式便民文旅服务。福州聚春园饭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华：
1: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挖闽都文化内涵，推动酒店从单纯的住宿场所向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一方面深挖闽菜非遗资源，讲好百年聚春园的一个故事；另一方面联动福州游历，三方皆向文旅资源，住进老店品味闽菜，把福州的记忆带回家。
0: 假日住宿市场的火热，既是文旅消费活力的直观体现，也离不开政策红利的持续助力。据了解，10月1号到12月31号，福州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涵盖2类3档住宿消费券，覆盖市区、县域及各类节庆场景，在蓉与来蓉人员均可参与。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福州游里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等多个渠道领取。预定合作住宿商户的时候，选择云闪付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享受立减优惠了。国庆假期，我市多个重点市政道路项目不停工，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实干担当推进项目，用坚守和汗水护航城市发展。在省市重点项目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攻坚。项目关键节点前与互通正有序推进钢箱梁吊装以及附属设施的工作。据了解，前与互通位于城市交通主干道，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干扰，项目部把钢箱梁吊装等核心工序放在夜间错峰实施。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项目部300多名建设者实行轮班作业模式，夜间吊装结束后开展钢箱梁焊缝不间断焊进，力争国庆假期完成互通主体钢箱梁吊装合拢。中建海峡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者魏国虎：
2: 这个工作是对吊装完毕的钢箱梁焊缝进行焊接，都要轮班不停行的电焊，保证这个环节的延续性。长假我也在这里值班，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助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0: 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叶祥安：
3: 国庆长假我们这个项目不停工，尤其是夜间吊装施工工作，为的就是保证这7天内完成前与互通钢箱梁合拢，为明年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在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实施现场，同样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稳步推进路基施工等各项工作。作为我市三远片区城市更新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是周边多个新建小区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通道。国庆期间，项目部加大机械设备的投入，同步推进路基施工和地下排水电路通讯管网施工，目前已经完成2段横向路水稳层以及人行道铺砌施工，计划2026年12月局部路段达到临时通行条件。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代表邹向阳：
4: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机械化施工，全线约有10台机械和近20-30人值守在各自岗位上，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计划2027年9月全线建成。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了。

0: 心中。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7: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山海会风景，乡野起欢歌。逛古厝，赏艺术，品美食，福州国庆文旅好戏连台。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举办采工对接会，链接超40个国家及地区采购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金秋时节，山海同庆，五谷丰登，荣城大地铺展万千丰收图景，各地抢抓生产旺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在秋日里奏响了热闹的丰收欢歌。金秋时节，海鲜正肥美，罗源深水网箱养殖的大黄鱼迎来集中丰收季。在建江镇井水码头，记者看到与普通码头灯火通明的作业场景不同，这里的渔获上岸全程在弱光环境下进行，渔民在特制的红光灯下作业，微弱红光中体态修长色泽鲜亮的深水大黄鱼被快速分拣装桶，经码头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体表的金色腺体遇强光、白光极易分解褪色，影响品相，因此当地采用夜间捕捞加红光作业的护色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鱼体通透金黄的天然色泽。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宏磊：
2: 晚上的时候

0: 这个鱼就特别的黄嘛，它黄鱼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嘛。而且从这个刚才的那个码头到我们的这个风险车间才10分钟的路程，这个鲜度大家都看得到。
1: 鱼货抵达车间后，工作人员便迅速开展精细分拣、打冰保鲜、密封打包等工作。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罗源深水淡黄鱼实现捕捞、加工、发货无缝衔接，日均出货量可达40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宏磊。
0: 这个鱼现在就是发到这个全国的这个流通市场，从晚上7、8点打包，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到全国性的这个批发市场，一天的量大概在40吨左右。
1: 在连江，沿海村民利用塑胶鱼排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也喜获丰收，畅销国庆节日市场。赤点石斑鱼俗称桂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闽菜中的传统名菜，尤其适合清蒸，常被摆上宴席。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当地养殖珍珠斑、云龙斑、赤点石斑等各类石斑鱼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赤点石斑鱼100多吨。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村民刘德银。
2: 我的苗子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头1斤收过来，这样养的是喂虾米的，养出来就是给那个天然都是差不多。
1: 金色浪倒浪随风翻滚，田间地头鸡声轰鸣。在永泰盖阳乡，5000亩高山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盖阳乡平均海拔740米，全乡现有栽种农田约6000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5000亩。从高空俯瞰，稻田紧密依托关林溪带状排布，形成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的连片耕作区，主要种植广优151、名医优真站、中浙优8号等高山优质稻品种。全乡稻米年产量可达1500吨，年产值约1000万元。永泰县盖阳乡盖阳村党支部书记郑新江。
3: 我们采用合作社加农民加株连大户的模式，稳定水稻种植规模，涵盖谷米、糊米、黑米等特色品种。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机械化生产，完善农事配套服务，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与附加值。
1: 此外，为破解山区秋粮晾晒、存储难等痛点，盖阳乡今年投用标准化农事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福建省标准化粮食烘干试点，也是福州市配备平床式粮食烘干机的农事服务场所之一。中心单日可烘干稻谷100吨，同步配套建成碾米、精包装等一体化生产线，构建起育秧、种植、烘干、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闭环。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这个国庆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烟火气与深厚文化魅力。请听一组报道。国庆假期，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街头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古风装饰的工作人员穿梭巷弄，时而轻舞摇曳，时而驻足与游客互动合影，为古朴街巷注入灵动诗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邂逅中式浪漫。街区打破展馆展演的空间限制，把畲族非遗搬到街巷之中，现场带来多项畲族特色节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浓郁的畲族民俗风情。市民陈华。
5: 我觉得国庆梁厝这几个活动都办得很好，还能够让我们亲身参与、亲身体验，非常好。我们也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种活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来玩都可以参与。
1: 福州市方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叶佩佳。
6: 梁厝将活动融入古厝田园，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国风非遗与田园休闲交融，让游客远离喧嚣，在古村落感受兼具文化感与烟火感的松弛度假氛围。
1: 国庆假期，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0: 烟台山第六届国际文化艺术节为街区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据了解，本届艺术节联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组成的青年艺术家团体想想工作室，以自由创作为内核，把作品融入在烟台山街巷中，不设置醒目露营与固定观展路线，市民游客漫步街区即可偶遇艺术作品。市民游客表示，
1: 国庆假期带家人来烟台山逛逛，没想到还偶遇了这些艺术作品，还挺惊喜的。我们福州现在这种文化活动是越来越多了啊，感觉挺惬意的，节日氛围也挺浓的。
2: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这次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感觉很惊喜。一路然后逛老街区，然后一边还能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然后这种体验很特别，感觉福州这座城市很有文化底蕴，下次还希望再来。
0: 国庆假期，闽后上街镇士林夜市人气升腾，河仔煎、大肠包小肠、章鱼小丸子等经典小吃香气四溢，为市民游客带来正宗台湾风味美食与沉浸式游乐体验。游客参与打卡集福，还能免费领取遇见闽后与你五福文创礼包。据了解，士林夜市国庆欢乐季活动设置多个特色主题日，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游玩模式。此外，闽后开通两元大学城旅游专线，直达士林夜市站点，并串联多处文旅点位，让市民游客出行更便捷，游玩更尽兴。国庆假期，三坊街巷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人群中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格外显眼。他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柔韧与坚毅守护街巷烟火，护航百姓平安，成为景区一道亮丽风景线。执勤期间，不断有游客向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队员问路咨询，队员们逐一引导，耐心解答。三坊街巷巷道纵横，业态密集，每逢节假日客流激增，人员走失、物品遗失等民生类警情多发。片区连片分布木构古建筑，消防安全、景区治理压力不容小觑。如何守护好千年文脉瑰宝，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回应群众对平安文旅的期待，成为鼓楼公安必须扎实打好的民生考题。今年国庆前夕，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正式组建，队伍由五名民警、12名辅警组成。游客谢银花。
3: 我觉得挺好的，毕竟女孩子嘛，而且她们都感觉挺和善的，我觉得问路更加有亲切感。
0: 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队员陈倩如。
4: 指路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会问，比如说我们的三坊七巷哪条巷子在哪里。我们平时的话也有加强自己的学习，然后了解三坊七巷更多的历史文化，然后可以更好的为游客群众指引。
0: 指路答疑、失物招领、紧急求助、安全宣防，在三坊七巷的街巷里，游客的每一桩小事都是虎鹫卫士的心头大事。他们用温柔的态度、专业的能力解决游客出行的各类难题，让警务服务有温度、平安守护有质感。不只是巡逻队，他们更是深耕街巷的服务队、宣传队、调解队，为适配景区多元化服务需求，全体队员上岗前均接受全方位系统化培训。内容涵盖方向历史文脉、景点点位分布、应急急救常识、突发情况处置、群众沟通技巧、法律法规规范等内容。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虎鹫卫士女子巡逻队队长。
5: 我们的工作感受就是在这个街区上面那个巡逻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为这些游客提供一些服务，我们会感到比较开心。接下去呢，会继续发挥这个女性的细心、耐心、有亲和力的优势，做好景区的平安守护者。
0: 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10月18号，大会将举办国际采购商代表团采工对接会，报名现已全面启动。采工对接会上，到场客商涵盖大型船舶制造工厂、航运企业、海洋工程公司、船舶电器、船舶供应与服务、游艇俱乐部等全类型海外采购主体，类型覆盖海洋装备全产业链，精准满足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欧洲五大核心海外市场的采购需求，全方位匹配国内外参展企业主营产品与业务方向。核心采购品类包括船艇及设备、海上能源。

0: 与海工技术装备、无人系统与海洋数字科技装备、航运港港口物流技术装备、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绿色与智能制造、高端生活与游艇体验等。本届海装展设置了福州市招商洽谈区等六大商务洽谈区，参展商可根据自身产品方向选择对应洽谈区进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有意向的企业可在海洋装备博览会小程序上报名对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邻居的空调外机就装在你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热又吵，找邻居协商，对方却说装在我自己的墙上，关你什么事儿？这到底算不算是侵权呢？能不能够要求移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2: 邻居把空调外机装在我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吵又热，这算不算侵权呢？答案是构成侵权。举个例子，老王跟老李是邻居，老李家的空调外机正好就对着老王的卧室窗户，一开空调就又吵又热的。老王就找老李商量能不能移个位置，老李说
3: 我装在我自己的墙上，关你什么事啊？
2: 老王无言以对，难道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要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空调外机的安装不是你想装在哪就装在哪，必须要给邻居留出合理的空间。所以空调外机装错位置，热风和噪音影响邻居的生活，就是侵权，该拆就得拆，该移就得移。如果邻居拒不配合，你可以通过物业、社区协调或者法院诉讼维权，并且全程注意好保存证据，依法冷静来处理。
0: 运动之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部分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再接着上场，但是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习惯，硬生生地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我们一起听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4: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你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一路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5: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4: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的磨损半月板、髋关节软骨，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把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5: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4: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的时候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想问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6: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

0: 扩大脑战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长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微信网友 Jogger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到弟弟名下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3: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2: 微信网友一切美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2年了，留下一辆蓝牌的货车，现在车快要报废了，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都有，是不是要先过户给自己然后再报废，需要什么材料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4: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能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它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

0: 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棠。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转移、报销、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客和租赁公司签了租赁协议，那么租赁公司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1: 未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都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而不让租客继续住呢？租客又该如何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

0: 的问题，婚后呢买车需要提供的是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到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没有办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她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哈，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她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再来看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他说在工厂呢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工厂要辞退他了，工资也已经都结清了，他想了解一下这社保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2: 哦，
1: 是这么来
2: 八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0: 嗯、
1: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啊，我们福州市呢有多个市政重点道路项目是不停工的，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实干担当推进项目，用坚守和汗水护航城市发展。
0: 在省市重点项目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攻坚。项目关键节点前与互通正在有序地推进钢箱梁吊装以及附属设施工作。据了解，前与互通位于城市交通主干道，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干扰，项目部把钢箱梁吊装等核心的工序放在夜间错峰实施。中建海峡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者魏国虎：
4: 我这个工作是对吊装完毕的钢箱梁焊缝进行焊接，都要轮班不停行的电焊，保证这个环节的延续性。长假我也在这里值班，用自己的劳动成果祝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0: 是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叶祥安。
5: 国庆长假我们这个项目不停工，尤其是夜间吊装施工工作，为的就是保证这7天内完成前与互通钢箱梁合拢，为明年通车打下坚

0: 十七尺。
1: 在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稳步推进路基施工等等各项工作。作为我们福州市三远片区城市攻心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是周边多个新建小区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通道。那么国庆期间呢，项目加大这个机械设备的投入，同步推进了路基施工和地下排水、电力、通讯管网的施工。目前啊，已经完成了两段横向路水层以及人行道的辅系施工，计划到2026年的12月局部路段达到临时的通行条件。我们来听一下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代表邹少阳。
2: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机械化施工，全线约有10台机械和近20-30人值守在各自岗位上，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计划2027年9月全线建成。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的转移、报销、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又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呢？
3: 要把房产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1: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的留言啊。那么他说，离婚以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要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样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1: 之间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12: 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周可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50%的份额，如果呢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1: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
12: 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目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从零开始的留言啊，他说他个人名下呢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可是呢自己已经离婚了啊，今年呢女儿是16岁，监护权是在男方那边的，现在啊想把房子呢就自己的房子啊过户给女儿，那可不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中国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2: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0: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12: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0: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12: 对，是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啊，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2: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它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那它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国庆长假期间呢，福州民生商品是供应充裕，超市提前备货，积极调运，全力保障菜篮子以及热销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走进永辉超市大如世家店，在这里啊，看到了各类民生商品是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蔬菜、肉禽、水产等主要商品种类齐全，消费者们纷纷表示。
13: 价格很好，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很清晰，就一目了然的，然后品类也很多。
14: 准备带小孩子出去出游嘛，我们就是过来买一些水果啊，买一些零食啊。我看这边的价格啊，也比较实惠嘛，所以那几样价格都没什么变动。
3: 据了解呢，为了应对节日消费需求，超市依据本地消费习惯以及往年销售的数据，提前加大了水产品等一些热销品类的备货力度，增加了民生商品的投放量，切实做到了物资充沛、价格平稳，为市民营造放心便利的消费环境。永辉超市大如世家店店长吴志伟。
15: 饮料啊、水果啊，这一块的消费者购买的会比较多。那在我们价格方面的话，我们跟平时是没有差别的。我们的海鲜价格，包括我们肉类价格都是非常稳定的。
3: 记者呢，从普普超市了解到啊，国庆假期的前夕，超市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节日的保供工作，增加了优次大闸蟹、还有波士顿龙虾、帝王蟹等一些海鲜，还有呢时令的水果供应量，来确保各类商品的备货充足，价格稳定。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医保缴交、医保补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退休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0: 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5: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小红的留言啊。他说，户籍呢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啊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的时候呢，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请问一下，女法人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8: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呢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是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

0: 年是可以折算 1.3 年的，按他这样来折算呢，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计算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计算，还是说可以提前四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 1.3 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好，再来看一下米家快乐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呢，说只要这个社保啊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呢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缴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可能少拿1000。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再来看一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

0: 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国庆假期可以说福州的文旅是持续出圈，一锅沸汤起，满城鲜味香。这比景区更热的啊，是福州的海鲜火锅店，一锅锅鲜活的海鲜火锅呢，既留住了闽都本味，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1: 晚上的6:40呢，在台江万达金融街暨海海鲜火锅店的现场，记者看到了已经坐满了正在就餐的顾客，而且呢，等位区还有很多排队准备就餐的顾客，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
3: 嗯，
1: 店内人声鼎沸，烟火氤氲，不只是外地的游客慕名来打卡，不少本地的市民也是惦念着这一口地道的海味儿。晚餐时间啊，线上的小程序实时排号就已经累计排到了600多桌。市民家庭团聚，游客结伴小聚，沸腾的火锅搭配着新鲜的海味，也是点燃了福州国庆夜间消费的市场，当然也成为了文旅融合以实现青旅的生动缩影。暨海海鲜火锅店金融街店店长王芬：
4: 平时我们都是饭点才排队，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一整天都处于排队的状态，而且明显以外地游客为主，我们的食材都以活的鲜的以明淡操作为主，大家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新鲜度。
1: 来这里品尝的市民和游客赞不绝口：
5: 我们从长乐机场下完飞机就直接赶过来的，非常想念的那种，就只是十来天没在福州而已，就是觉得非常方便，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你可以随时去选到你心仪的食物，然后到餐桌。
6: 福州的海鲜火锅是特色嘛，然后和家里人一起来吃，排了1个小时，这边的海鲜特别的新鲜，种类也很多，价格又很实惠，和家里人一起来吃的特别开心。
7: 来福州的话主要是比较喜欢吃海鲜，都是现杀的，就是现捞的这些海鲜，而且到状态活蹦乱跳的，感觉很新鲜，来这边挺好玩的。
8: 是从江苏苏州赶过来的，也是第一次这种模式吧。它这个小盘装的话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多这个很多菜品，肉也很新鲜，像这些海鲜也比较新鲜。
1: 海鼎记海鲜小火锅店店长李在仁：
9: 我们店国庆期间客流绿军接待桌数在800多桌，比往常多增加2到3倍。海鲜从码头直供到餐桌，保证食材新鲜。一人一锅的模式，能够满足顾客不同的就餐需求。
3: 从繁忙的午市到热闹的夜场，一餐烟火爆红的背后是福州成熟完善贯通全城的海鲜产业闭环，为舌尖美味筑牢了底气。在源头端，明城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年交易额约120亿元，300多种鲜货实现当天捕捞当天到店。而在加工端呢，马尾有87家预制菜企业，袁弘国际食品产业园、中印尼两国双元推动佛跳桥鱼丸等上100款产品远销海外。在消费端，朱富贵、济海等海鲜集市火锅热度不减啊，为市民游客呢富荣打卡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美食地标。在推广端，持续更新的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系列活动不断擦亮福州的海鲜特色招牌。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2: 嗯，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第一次交居民医保参保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办理手续吗？
2: 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到底要交多少钱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胡运慧。
1: 胡科长你好。
2: 你好。
1: 这位叫做可乐爱笑的朋友，他说第一次交居民医保参保要回户口所在地办吗？还有就是这个去医院门诊检查能不能使用呢？还是说只能够住院使用呢？
2: 如果是成年居民的话，他那个我们是要求一个是要有福州户籍或者福州的居住证的，然后就是本市的户籍户口本带着，然后居住证的话提供居住证，然后如果是那我们的户籍或者居住地区的那个社区行政村、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的医保服务站，像我们的银行的医保驿站，这些都是可以办理我们的参保登记的。或者就是如果他通过线上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啊、民政通啊，都可以直接办理我们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
1: 好，门诊能不能使用？
2: 然后他还问一个问题是，对，就是我们的居民的普通门诊的话，是在福州市的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机构。
0: 就是，
2: 然后住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就是说门诊普通门诊的话，就是在福州市的一级及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
1: 好，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哈，他说呢，这个从福州到安徽合肥进行就医，那么异地备案就只能够选择一个医院吗？可不可以切换别的医院呢？因为他想的是，如果在合肥哈一个医院看不了，想去另外别的医院也试一试。
2: 我们是按照安置地登记的，就是说安置地的整个城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就医的，
0: 都可以用。
1: 没有说只选一个两个的这种。
2: 对，没有说限制，比如说具体哪一家医院，我们是按照地区去安置地区设置的。
0: 就比如说他在安徽合肥的安置地，那么只要是合肥的医院都可以。
2: 对，安置地的整个城市的。
1: 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位叫做微风细雨的朋友，他说他今年十月份要办理退休，他在福州上班交了4年的医保，四川的达州交了20年的医保，那四川的社保局说福建4年的医保要移回去，还要再补交11年的医保，能不能把四川达州的医保转到福建这边来合并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转过来需不需要补缴呢？
2: 如果正常就是需要在福州办理医保等退休的话，福州的要求是累计缴费年限，就是说视同缴费年限，包括外统筹区转入，像他四川转入之后外统筹区的年限合起来达到25年以下，并且同时在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要满10年才能够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他在福建福州说，我不知道他说在福建交。他在福建4年，
1: 他说福州上班交了4年，
2: 那就是福州如果有交4年的话，就福州还是要满实际10年的，在25年的同时，还是福州要满10年，这个两个条件都要满足，他应该至少也要补6年这样。
1: 至少要补6年哈。
2: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比如说他是已经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了，还是之前具体的
1: 十月份要办理，应该就这个月。
2: 对，所以建议，比如说他社保，还有他社保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他就是在具体拨打我们12345转医保，提供一下具体自己的情况，可以看一下，包括自己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年限，再确认是什么情况。
1: 也就是说他的要社保
2: 先两边先问清楚以后再决定是怎么做比较合适。
1: 胡科长，他就是社保要先办理退休才能办理医保吗？还是说
2: 我是怕他如果社保已经退休了或者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建议他具体提供自己的信息。
1: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谢谢。
2: 没事。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今17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

0: 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转移、报销、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客和租赁公司签了租赁协议，那么租赁公司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呢？
1: 未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都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而不让租客继续住呢？租客又该如何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婚后呢买车需要提供的是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使用到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没有办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

0: 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再来看微信网友阿成的留言，他说在工厂呢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工厂要辞退他了，工资也已经都结清了，他想了解一下这社保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1: 是这么来计算，8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啊，我们福州市呢有多个市政重点道路项目是不停工的，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实干担当推进项目，用坚守和汗水护航城市发展。
2: 在省市重点项目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攻坚。项目关键节点前与互通正在有序地推进钢箱梁吊装以及附属设施工作。据了解，前与互通位于城市交通主干道，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干扰，项目部把钢箱梁吊装等核心的工序放在夜间错峰实施。中建海峡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者魏国虎：
4: 我这个工作是对吊装完毕的钢箱梁焊缝进行焊接，都要轮班不停行的电焊，保证这个环节的延续性。长假我也在这里值班，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助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2: 是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叶祥安。
5: 国庆长假我们这个项目不停工，尤其是夜间吊装施工工作，为的就是保证这7天内完成前与互通钢箱梁合拢，为明年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稳步推进路基施工等等各项工作。作为我们福州市三远片区城市攻心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是周边多个新建小区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通道。那么国庆期间呢，项目加大这个机械设备的投入，同步推进了路基施工和地下排。

0: 海水电力通讯管网的施工，目前已经完成了两段横向路水层以及人行道的辅系施工，计划到2026年12月局部路段达到临时的通行条件。我们来听一下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代表邹少阳。
1: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机械化施工，全线约有10台机械和近20-30人值守在各自岗位上，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计划2027年9月全线建成。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补缴，还有医保的转移、报销、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又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呢？
2: 要把房产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许先生的留言啊。那么他说，离婚以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要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样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0: 之间由您和你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11: 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周可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50%的份额，如果呢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0: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从零开始的留言啊，他说他个人名下呢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 可是呢自己已经离婚了啊。今年呢女儿是16岁，监护权是在男方那边的，现在啊想把房

0: 子呢，就自己的房子啊，过户给女儿，那可不可以直接办理到她女儿的名下呢？党风筝热线常驻中国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可以的，就是说她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2: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1: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2: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1: 对，是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啊，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国庆长假期间呢，福州民生商品是供应充裕，超市提前备货，积极调运，全力保障菜篮子以及热销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走进永辉超市大如世家店，在这里啊，看到了各类民生商品是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蔬菜、肉禽、水产等主要商品种类齐全，消费者们纷纷表示。
5: 价格很好，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很清晰，就一目了然的，然后品类也很多。
6: 准备带小孩子出去出游嘛，我们就是过来买一些水果啊，买一些零食啊。我看这边的价格啊，也比较实惠嘛，所以那几样价格都没什么变动。
3: 据了解呢，为了应对节日消费需求，超市依据本地消费习惯以及往年销售的数据，提前加大了水产品等一些热销品类的备货力度，增加了民生商品的投放量，届时做到了物资充沛、价格平稳，为市民营造放心便利的消费环境。永辉超市大如世家店店长吴志伟。
7: 饮料啊、水果啊，这一块的消费者购买的会比较多。那在我们价格方面的话，我们跟平时是没有差别的。我们的海鲜价格，包括我们肉类价格都是非常稳定的。
3: 记者呢，从普普超市了解到啊，国庆假期的前夕，超市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节日的保供工作，增加了优次大闸蟹、还有波士顿龙虾、帝王蟹等一些海鲜，还有呢时令的水果供应量，来确保各类商品的备货充足，价格稳定。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医保缴交、医保补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退休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4: 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2: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4: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小红的留言啊。他说，户籍呢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啊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的时候呢，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请问一下，女法人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休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6: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呢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是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是可以折算1.3年的。按他这样来折算呢，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计算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计算，还是说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6: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

0: 那边去查微作。
1: 嗯，好，再来看一下米家快乐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呢，说只要这个社保啊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呢，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缴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可能少拿1000。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策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再来看一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国庆假期可以说福州的文旅是持续出圈，一锅沸汤起，满城鲜味香。这比景区更热的啊，是福州的海鲜火锅店，一锅锅鲜活的海鲜火锅呢，既留住了闽都本味，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2: 晚上的6:40呢，在台江万达金融街暨海海鲜火锅店的现场，记者看到了已经坐满了正在就餐的顾客，而且呢，等位区还有很多排队准备就餐的顾客，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店内人声鼎沸，烟火氤氲，不只是外地的游客慕名来打卡，不少本地的市民也是惦念着这一口地道的海味。晚餐时间啊，线上的小程序实时排号就已经累计排到了600多桌。市民家庭团聚，游客结伴小聚，沸腾的火锅搭配着新鲜的海味，也是点燃了福州国庆夜间消费的市场，当然也成为了文旅融合以食兴旅的生动缩影。暨海海鲜火锅店金融街店店长王芬：
4: 平时我们都是饭点才排队，国庆假期时间我们一整天都处于排队的状态，而且明显以外地游客为主，我们的食材都以活的鲜的以明档操作为主，大家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新鲜度。
2: 来这里品尝的市民和游客赞不绝口：
5: 我们从长乐机场下完飞机就直接赶过来了，非常想念的那种，就只是十来天没再

0: 己是觉得非常方便，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你可以随时去选到你心仪的食物，然后到餐桌。
1: 福州的海鲜火锅是特色嘛，然后和家里人一起来吃，排了一个小时，这边的海鲜特别的新鲜，种类也很多，价格又很实惠，和家里人一起来吃的特别开心。
2: 来福州的话，主要是比较喜欢吃海鲜，都是现杀的，就是现捞的这些海鲜，而且到珠望滩活蹦乱跳的，感觉很新鲜，来这边挺好玩的。
3: 是从江苏苏州赶过来的，也是第一次就是这种模式吧。它这个小盘装的话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多这个很多菜品，肉也很新鲜，像这些海鲜也比较新鲜。
4: 海鼎记海鲜小火锅店店长李在仁。
5: 我们店国庆期间客流绿军接待桌数在800多桌，比往常多增加2到3倍。海鲜从码头直供到餐桌，保证食材新鲜。一人一锅的模式，能够满足顾客不同的就餐需求。
6: 从繁忙的午市到热闹的夜场，一餐烟火爆红的背后是福州成熟完善贯通全城的海鲜产业闭环，为舌尖美味筑牢了底气。在源头端，明城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年交易额约120亿元，300多种鲜货实现当天捕捞当天到店。而在加工端呢，马尾有87家预制菜企业，袁弘国际食品产业园、中印尼两国双元推动佛跳桥鱼丸等上百款产品远销海外。在消费端，朱富贵、纪海等海鲜集市火锅热度不减，为市民游客呢富荣打卡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美食地标。在推广端，持续更新的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系列活动不断擦亮福州的海鲜特色招牌。
4: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第一次交居民医保参保，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办理手续吗？
4: 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到底要交多少钱呢？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胡运慧。
1: 胡科长你好。
2: 你好。
1: 这位叫做可乐爱笑的朋友，他说第一次交居民医保参保要回户口所在地办吗？还有就是这个去医院门诊检查能不能使用呢？还是说只能够住院使用呢？
2: 如果是成年居民的话，他那个我们是要求一个是要有福州户籍或者福州的居住证的，然后就是本市的户籍户口本带着，然后居住证的话提供居住证，然后如果是那我们的户籍或者居住地区的那个社区行政村、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的医保服务站，像我们的银行的医保驿站，这些都是可以办理我们的参保登记的。或者就是如果他通过线上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啊、民政通啊，都可以直接办理我们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
1: 好，门诊呢？

0: 一个问题是，对，就是我们的居民的普通门诊的话，是在福州市的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机构。
1: 就是，
0: 然后住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就是说门诊，普通门诊的话，就是在福州市的一级及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
2: 好，明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哈，他说呢，这个从福州到安徽合肥啊进行就医，那么异地备案就只能够选择一个医院吗？啊，可不可以切换别的医院呢？因为他想的是，如果在合肥哈一个医院看不了，想去另外别的医院也试一试。
0: 我们是按照安置地登记的，就是说安置地的整个城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就医的，
1: 都可以用。
2: 没有说只选一个两个的这种。
0: 对，没有说限制，比如说具体哪一家医院，我们是按照地区去安置地区设置的。
1: 就比如说他在安徽合肥的安置地，那么只要是合肥的医院都可以。
0: 对，安置地的整个城市的。
2: 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位叫做微风细雨的朋友，他说他今年十月份要办理退休，他在福州上班交了四年的医保，四川的达州交了20年的医保，那四川的社保局说福建四年的医保要移回去，还要再补交11年的医保，能不能把四川达州的医保到转到福建这边来合并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转过来需不需要补缴呢？
0: 如果正常就是需要在福州办理医保等退休的话，福州的要求是累计缴费年限，就是说视同缴费年限，包括外统筹区转入，像他四川转入的外统筹区的年限合起来达到25年以下，并且同时在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要满10年才能够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他在福建福州说，我不知道是他说在福建交。他在福建四年，
2: 他说福州上班交了4年，
0: 交了4年啊，那就是福州如果有交4年的话，就福州还是要满实际10年的，在25年的同时，还是福州要满10年，这个两个条件都要满足，他应该至少也要补6年这样，
2: 至少要补6年哈。
0: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比如说他是已经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了，还是前具体的
2: 十月份要办理，应该就这个月。
0: 对，所以建议比如说他社保，还有他社保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他就是在具体拨打我们12345转医保，提供一下具体自己的情况，可以看一下，包括自己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年限，再确认是什么情况。
2: 也就是说他的要社保
0: 先两边先问清楚以后再决定怎么做会比较合适。
2: 胡科长，他就是社保要先办理退休才能办理医保吗？还是说，
0: 我是怕他如果社保已经退休了，或者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建议他具体提供自己的信息。
2: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谢谢。
0: 没事。
2: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

0: 晚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0: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1: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

0: 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
8: 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9: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

0: 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8: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9: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卖了70-80吨吧。
8: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0: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2: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

0: 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4: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4: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3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7: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8: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7: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2: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3: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0: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

0: 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

0: 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1: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

0: 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4: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6: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0: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9: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8: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2: 下车注意安全。
8: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4: 好嘞，谢谢师傅。
1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8: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

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9: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

0: 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音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

0: 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超过40%。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4: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 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

0: 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

0: 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他们啥不懂。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5: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厉害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这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7: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7: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灯。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明天晴，气温21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郭宁宁主持并讲话；
2: 福州多重场景叠加政策红利，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川渝车源首度集结，江阴港区整车滚装出口枢纽再扩容；
2: 在容高校学子踊跃参与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影像征集；
1: 全省工会金秋助学资助困难职工子女2692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提供思想政治保障。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市领导郎文、黄建雄、郑红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为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与寻迹溯源、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的全部工作之中，不断开创全市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新征程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准确把握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制度，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站位党和人民立场、党和国家大局谋划工作，一张蓝图接续奋斗，实干实干再实干，发展发展再发展，以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守正创新，更加注重以文化人，用好闽都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润物无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注重与时俱进，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工作模式和话语表达，让思想的力量直抵人心，更加注重服务大局，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0: 展全过程各方面，广泛汇聚团结奋斗正能量，更加注重示范引领，深入实施温暖融城十大文明行动，营造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要强化党的建设，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落实力、执行力，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引领实效。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各级党组织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牢第一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细化任务举措，强化督促指导，凝聚工作合力，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在福州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文化味浓郁，新业态奔涌，消费端火热，多层次的文化供给与政策红利叠加，交出一份人气与口碑双丰收的假日答卷。这个国庆假期，世界魔术冠军幻装魔术师组合、国际近景魔术艺术家、世界级指尖幻术大师以及欧洲魔术最高荣誉得主齐聚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轮番带来各自的拿手绝活，整场演出看点十足，既有扣人心弦的逃脱幻术，气势恢宏的大型道具魔术，也有精妙绝伦的近景手法表演与富有戏剧张力的叙事类舞台作品，为观众带来高水准的魔幻艺术体验。此外，演出还通过沉浸式互动让观众融入其中，零距离见证魔术奇迹。观众达舒婷：
2: 整场演出很精彩，舞台也很震撼，风格迥异的魔术表演也都有看点，充满了惊喜，而且魔术师还会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到魔术的魅力。
1: 演出主办方负责人陈旭妹：
3: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乐人，我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魔术啊，所以呢我把国际魔术带到我们中国，带到我们福州，让我们家乡的乡亲能够看到一个相当震撼的世界的魔术盛宴。
1: 沉浸式的表演不止魔术，在福州新区长乐区梅花镇，原创剧目《梅花令》搭配千人海边香宴，将厚重海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文旅产品。在台江区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等处，江景夜景加海鲜美食加茉莉文化加体育观赛的沉浸式全新消费场景，以及中洲岛周雨流光 3D Mapping 光影秀等，让市民游客在江风灯火与美食中感受节日氛围。在马尾，醉意船政备受游客青睐，大家置身于真实的工业遗产和历史建筑中，回顾船政学堂创办、甲午海战、近代工业崛起等历史。市民游客表示，
4: 灯光秀看着还是挺震撼的，了解到福州这边还有挺多这些旅游景点啊，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
5: 位于展艺园很有地方特色，全华干净，刺绣精致，能够近距离的来这边感受本土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
1: 在新业态新场景不断丰富的同时，三坊七巷上下行等古厝和街区依托全域古厝活化成果，成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文化现场，依然魅力十足，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三坊七巷的人潮里，不少游客身着传统服饰，头戴三条簪银饰，漫步方向之中，上下行的舞台前人气集聚，福州尺艺秦楼月回春回方向、福州平话姻缘错配等表演，让市民游客在悠扬曲韵中感受福州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江慧玲：
6: 穿上传统服饰走在古厝街巷，沉浸式感受闽都文化，假期来打卡，这样的文旅体验很特别，也感受到福州文旅消费越来越有特色。
1: 金秋荣城，海风送鲜，八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以线上线下联动的丰富玩法，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持续掀起全民海鲜消费热潮，蒸腾的热气裹着鱼虾的鲜香飘出店外，取号台前排队的人群蜿蜒数米，叫号声碗筷

0: 碰撞声、谈笑声交织成热闹的市井交响曲。游客张旭
1: 专门过来这个海鲜集市来尝尝本地的海鲜，看着都很新鲜海鲜，而且还可以现场挑选加工。

0: 能看到我们的新鲜度。
1: 假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住宿领域也尤为明显。国庆假期，不少酒店推出优惠套餐，以住宿加商圈的微度假模式，让游客愿意留下来住下来。福州聚春园饭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华：
2: 今年国庆假期呢，酒店整体预订和入住态势十分的火热，整体入住率保持在高位，假期呢接待有序平稳，客群呢主要以省内外的家庭亲子游、闽都文化的观光游客为主。
1: 人气十足的国庆假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而福州消费券活动为本就火热的长假出游又添了一把火。1700万元购置新车补贴，200万元出行消费券，200万元有福青年消费券，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官方补贴惠游福州，国庆惠民消费政策，并叠加有奖发票活动，从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乐等全方位宠粉，有力拉动了本地及跨省游消费。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7号，中原海特玉衡先锋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完成3000余辆汽车商品滚装装船作业后，顺利离泊，驶往中东地区。这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标志着江阴港区川渝地区海铁联运通道正式贯通。本次发往中东的商品汽车中集聚了多个汽车主机厂品牌，其中近2000辆为重庆产整车，主要通过铁路公路方式集港。福港集乡操作部主管魏仁昶：
4: 港区依托公路、铁路和水路综合运输网络，航线直达，班期稳定优势，持续推进港站一体化和到站即到港服务，从而高效集结川渝等地车源，形成规模化批量化滚装出运能力，吸引车企选择从江阴港区出海。
3: 从到站即到港无缝衔接到专用堆场全流程服务，从福清边检、海关等口岸单位联动到绿色通道快速验放，福州港江阴港区通过全链条效率提升与成本优化，加快建设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目前港区已常态化开行中东、南非、南美等多条远洋滚装航线，集聚多家航运企业与国内主流车企资源，滚装出口产业生态持续完善，货源腹地和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福港集乡操作部主管魏仁昶：
4: 下一步，福州港江阴港区将持续锚定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核心枢纽定位，深耕中西部新腹地市场，加密航线布局，加快基础设施效能升级，全力推动整车滚装出口业务持续扩容升级。
1: 连日来，在闽后县东南汽车城东台工业园区，总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项目正全速推进建设，力争明年春节前竣工交付。与传统通用标准厂房普遍采用的先建后招模式不同，该项目从规划之初就精准锚定福州精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入驻需求，以定制化建设模式实现厂房适配企业。为充分适配汽车零部件的规模化生产需求，该项目专门规划建设移动大跨度单层钢结构厂房，同步配套建设库房、综合楼、设备用房、门卫用房以及道路绿化、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厂房整体空间布局、管线排布均提前贴合企业现有的生产流程，企业入驻后无需开展大规模二次改造，可直接投产运营，大幅缩短产投周期，降低落地成本。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自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发布以来，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其中，在荣高校学子积极响应，主动投身影像创作，为活动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 昨天上午在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短视频创作课堂上，同学们集中观摩本次影像征集的优秀作品，大家围绕拍摄创意镜头

0: 语言与叙事思路开展交流探讨。据了解，国庆假期前，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参与本次影像征集活动的特色实践作业，要求同学们以三人为一组，围绕更新赋能、宜居筑梦主题展开短视频创作。创作期间，同学们走进三坊七巷、福道、西湖公园、烟台山、上下杭、古岭等福州城市地标，以年轻化的视角、新颖的艺术手法，全方位诠释福州宜居一夜的城市底色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生、南非留学生乔石。
1: When you look at the video,
2: 我很享受拍摄的过程，很高兴能看到福州的不同城市风光。我玩得很尽兴，拍摄时间挺长的，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0: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陈思佳。
3: 主要通过三个关键词来串我们一整个视频，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历史人文、休闲娱乐、烟火气，所以我们选择了去三坊七巷、福道还有先锋市场。整个视频的基调就是那种比较欢快，我觉得也算是给自己的家乡出一份力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州、喜欢福州。
4: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资助困难职工家庭子女2692名，帮助联系勤工助学和社会实践单位178家，提供勤工助学岗位267个，为受助学生搭建起成长成才的坚实平台。省总工会将全国总工会建档困难职工、省级纾困帮扶对象以及生活暂时困难慰问对象家庭子女纳入助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助学活动受益面，同时安排专项资金，根据不同学段和困难程度实行梯度补助，各地也结合实际情况提高补助标准，有效减轻了困难职工家庭的就学压力。助学不仅要缓解经济压力，也要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全省工会创新助学模式，推动由单一物质资助向资金帮扶加劳动实践加思想培育多维帮扶转变。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至今融合两岸共创，推进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建设活动日前在福州高新区举办。活动通过签约落地、成果展示、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等形式，为高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建设提质赋能。活动现场，知识产权金融化意向三方签约，多家银行知产金融产品签约，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服务启动签约，茉莉花茶产业数据化支持签约等多项合作集中落地。福建海峡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卓佳音。
5: 本次签约呢，我们主要围绕了阵营协同、赋能实体，达成了三项的核心合作，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实现企业金融需求的信息互通。
0: 据了解，福州高新区是全国首批国家高新区。2025年，由福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指导，福州高新区牵头研制的全国首个知识产权服务两岸融合标准体系正式发布，为两岸知识产权服务提供了系统化、规范化支撑。2026年，福州高新区获批全省唯一的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创建对象。目前，高新区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福建分中心、福建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两大国家级平台，将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16个月压缩至2个月，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12件，连续三年保持全市第一。腾信数字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宏毅。
6: 是作为福州市民企首家拿到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企业，通过本次的这个会议跟政策的宣导，那我更有信心未来在科技创新这块领域的发展，我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研发。
7: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0: 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十月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10月26号。
1: 国庆假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约1061万人次，其中福建发送旅客约509.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0: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营顿余安团队自主研发的纳米营水体杀菌剂日前在长乐鳗鱼养殖基地顺利完成实地应用验证。验证数据显示，在高温病害高发季节，使用该杀菌剂的养殖塘口烂鳃病发病率较传统模式降低60%。
1: 秋风起，郎旗红旬公社的洛神花进入了盛花期，采摘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眼下正是风味与颜值最好的时候。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适应景哲，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下面播送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的通告。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鼠类防治工作，巩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成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经研究决定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投药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6日。二、使用药物外环境灭鼠，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且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志的慢性鼠药，或者使用粘鼠板、捕鼠笼等灭鼠器械。三、鼠情投诉，市民若发现鼠密度较高的场所或所在小区未开展灭鼠工作，可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卫健部门投诉，或将存在问题直接反映至市卫健局电子邮箱 lctxinxi@163.com。 投诉或反映情况时，请详细说明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小区名称以及具体鼠患情况。四、注意事项。一、各小区垃圾要密闭收集，日铲日清，不留过夜。室内要完善防鼠设施，储藏好食物，以断绝鼠粮，提高灭鼠效果。二、物业小区、单位内部、居民户灭鼠，应到合法杀鼠剂经销点，必须有福建省化学危险物品经营许可证，或所在社区购买鼠药，严禁使用急性鼠药。三、中直和省直单位、高校、助融部队的灭鼠工作，请和所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同一时间开展。四、各小学、幼儿园家长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有误食，应立即送医疗单位救治。维生素 K1 是特效解毒剂。五、各单位和居民在灭鼠后期，应注意做好卫生清理工作，及时收集处理鼠虱，避免用手直接接触，严禁乱扔鼠虱。

0: 来了来了，新化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